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当天一线是我的每天，工作家啊啊，北京时间录音棚边每个风切啊啊，我确实都是那种想走起来得发疯，要楼是往前面冲才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

0: 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

0: 境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巴西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05，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林树故居闭馆改造收尾，展成焕新沉浸式读懂，异界之王；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亿美元，下半年服务贸易迎诸多利好。去年共筹集彩票公益金约1621亿，巨额彩票公益金都花哪儿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作为闽都名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林书故居新一轮展陈提质改造近日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不改动古厝原有的建筑风格，侧重实用提升与内容更新。改造完成之后，林书故居将跳出传统展示模式，兼顾古厝古韵与现代观展体验，让参观者沉浸式读懂这位翻译大家的故事。此外，故居将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完善志愿讲解服务，用好馆藏资源，讲好林书故事，让藏于街巷的名人历史走进普通市民，传承闽都文化。8月28号起，原祥快线在原有线路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及周边地区新增部分高校临时停靠点，覆盖机场至大学城、福建农林大学金山校区、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福州大学制程学院、莆田学院及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等多条专线，助力高校学子便捷返校开学。商务部副部长28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商务部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14-5时期，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二是高附加值业态呢是增长势头良好；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近日，哔哩哔哩发布2季度财报业绩，在广告业务的支撑下，营收略有增长，净利润上升。二季度 B 站总营收为79.4亿元。业内人士认为 ，B 站二季度业绩整体符合预期，收入端继续靠高增长的广告拉动，利润端则小超预期，主要受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控制。部分原因是在游戏周期底部没有大量的投放需求。韩国国家数据处近日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韩国今年6月、二季度以及上半年的出生人口均出现同比上涨，且创7年新高。这是此前积压需求的释放，还是新生意愿的爆发呢？韩国学者表示，新生儿数据同比上涨是个可喜的现象，但是需要警惕把短期数据反弹解读为危机缓解。根据财政部数据，2025年共筹集彩票公益金约1621亿元。2025年彩票公益金

占当年彩票销售收入比重约26%。那么这笔巨额彩票公益金究竟花哪儿了呢？目前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相应的比例来分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先来跟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这位朋友打声招呼啊，他说夏天周天上午好呀，一会儿的节目想听一首苏醒的新歌大小姐啊，等会儿我在曲库里找一找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换一首哈、啊。好了，先来听这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正在听节目的你呢，也可以开启你的点歌意愿哈，想把你送给心目当中的那个他，又或者是你的亲人朋友孩子等等哈，一些点歌的意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年少有为，这是来自于李荣浩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啊，发送一下关键字叫做特惠这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一台适合的家用车哈。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家用车的话，从来都不是追求有多酷炫啊，是看重踏实省心省钱，给全家人稳稳的这种安全感。回复特惠呢，大家可以看到吉利银河星舰7的各种详情了，现在是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2026款这个银河星舰7啊 EMI， 它的这个官方指导价是9.58万元起，但是现在呢购车是直降10000元，再加上我们这个200块钱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它确实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福利在的哈。当然低首付就可以购现车了。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畅行福州，点击那个特惠资源车的那个页面，就可以看到整部车的详情了啊。那这款车呢，作为一个家庭用车而言，它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管是日常接送孩子放个婴儿车啊，书包玩具啊，还是说你带上老人全家自驾出游，坐的还是比较宽松的，行李呢也是放得下。雷神电混系统，市区通勤用电，还有长途出游用油啊，油耗低，不用再为这种油费增加家庭的开支而发愁了。长续航的设计呢，出门不用频繁找充电桩，走亲访友，短途旅行说走就走。神盾电池再加上全套安全配置，底盘稳，车身扎实啊，载着家人出行呢会更加的安心啊。智能车机操作非常的简单，导航放儿歌都非常的顺手哈，实用配置非常的齐全，没有华而不实的溢价。预算呢不算是很高，却能够兼顾了舒适、省油、安全和实用，就是把一家人的三餐四季日常，还有偶尔奔赴山野的这种小美好，全部都稳稳装下了。如果你正在过安

察或者是正在看一款家庭用车的话，吉利银河星剑七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妨如果感受这个看图感受不深的话哈，就去试驾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是正在挑选这种靠谱家用 SUV 的话，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畅行876上面来预定的话，交付2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

各位如果正在看这个家庭用车，那么吉利银河新建期可以去门店啊，或者是先在我们的平台页面上了解一下，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苏醒的这一首《大小姐》，送给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

上通证券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也是非常感谢海阔天空给我们提的建议啊。他说希望以后在斑马音乐以及周末的上通证券方快乐假期当中都能够开启点歌的功能，很喜欢这样在电波当中大家互动一下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哈，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发来很多的点歌需求，那因为呢有一些节目啊它的那个歌单还有播出顺序都是需要提前统筹安排的，没有办法做到收到点歌立刻就播，那如果想点歌的话尽量哈大家提前3到5天把那个歌单可以发给我们我们

0: 我们就尽量给大家给安排上，这样的话呢也是方便啊，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个完整的呈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像我们周末的这个节目哈，如果是有这种空余的空间可以给大家去点歌的话呢，我一定会是及时给大家播出的。因为是这样，有的节目它是预留了即时点歌的弹性空间的，歌单是可以现场微调。那有的节目呢，它的很多曲目啊板块都是提前定版要送审排单的，所以就没有临时加歌的这种空间了，所以需要大家提前3到5天提交这个点歌。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提交你的点歌啊，特别是遇到一些带上一些祝福啊还有小故事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一条完整精致的点歌推送。所以提前发送的话，那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并且有时间好好的去打磨一些文案啊，给大家用心的编排播出，把这一份你想表达的心意完整的传递出来。所以也是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喜爱吧。当然今天哈，我们的这个空余位置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吴安浩他就说我想听歌，你想听什么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啊，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哈。因为今天的这个空余位置哈，周末嘛还是比较多的。好了，进一小段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大家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 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

0: 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9:35，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举办，神23航天员完成出舱，航天员太空出差已超3个月，蛋价涨到近10年同期新高，上市公司几家欢喜几家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市场化举办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本届活动将专设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组织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新式茶饮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植、精深加工到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布局。现场展区还将集中展示23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展品覆盖乌龙茶、红茶、白茶、绿茶、花茶等传统茶类以及深加工延伸产品，茶包装、茶机械等配套品类同步亮相，参展面积呢是超3000平方米。解放大桥于1998年改建为中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原桥未设置纵梁，且服役时间较久。考虑到其位于闽江之星核心区，本次施工不仅增设纵梁，以增强桥梁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对桥梁景观进行整体改造。那主要的内容呢，就包括了一是沿着主拱圈在人行道板位置增设钢纵梁，二是原桥面铺装和人行道铺装进行翻新，三是人行道栏杆涂装翻新，四是矛头防腐油以及这个防水罩要更换，五是短吊杆防水体系改造，六是增设监控系统等。目前解放大桥正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将于9月1号前开放通车。日前，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目前呢，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3个多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据最新官方数据，2025年中国生育率回落，与之并存的则是6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比的同比增幅扩大。那为此呢，政府有关部门正持续优化人口健康支持政策，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同时加大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供给。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筹公报》，2025年末，那全国人口是达到14亿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继续呈现负增长。那新生人口中，男孩占比仍较多，但性别结构出现边际改善。据日本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经历事实上的这个 封锁。那日本能源结构面临的挑战是日益凸显。日本政府于26号宣布了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就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媒体27号称，这标志着日本能源战略的重大转向。然而，方案中的具体策略路径引发了日本媒体的讨论。无论是能源来源多元化，还是随之而来的成本压力，都使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绿色转型执行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在经历不久前的价格暴涨和冲高回落之后，近期呢，鸡蛋价格是再度冲高。就在上周，一家大型会员商店公开发布通知，上调自有品牌精选鸡蛋售价，上涨幅度是约15%。那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同比上涨超40%。今年3、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走出淡季不淡、价格暴涨的上行行情。在上半年鸡蛋价格总体大幅走高的背景下， A 股鸡蛋产业链也呈现喜忧参半的格局。相关上市公司陆续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部分蛋鸡养殖企业的业绩明显改善，鸡蛋加工企业的利润则受到挤压，业绩显著承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王鹤棣《优雅》。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周末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来咯。在这周呢，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好物，并且把我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囤起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那么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了。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这一次是有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因为我们在畅行876的这个商城当中呢，已经有很多年在卖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是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是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的，它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就是你在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是凉着的，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你可以拿出来一只看一看，它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拿到手之后呢，上锅蒸个12分钟左右，掀开这个蟹壳啊，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也就是花一分钱入手蟹酒双礼。那我们的这个蟹卡呢有很多个规格哈，从299一直到999，五种规格可供大家选择。每一个包装呢都是四公四母，就是公蟹和母蟹的它的克重不一样啊。299块钱的尝鲜款呢，它是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然后399块钱的这个四公四母呢，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2.5两。然后还有公蟹每只是4两的，每只是5两的，还有6两的，以及母蟹每只是3两的、3.5两的、4两的。从我们399规格的这个套餐开始，都可以在你买蟹卡的同时再送你一张红酒卡，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不要说哎，我们买蟹卡送红酒，这个红酒就是一般般普通的。这个红酒可不简单，平时399元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的，但是今天只要你是买到399包含这399块钱套餐的

以上的这些谢卡我们都给你送一张红酒卡。那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哈，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大家提前锁定我们的蟹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一年呢都是在这个中秋开湖前基本上就已经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因为每一年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已经开湖了，然后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开始预售了，预定了哈，那很多蟹卡呢都已经售完了，就没有办法再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想要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囤，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其实网上买大闸蟹最怕的是什么，我们看直播的时候现在也陆陆续续的有很多达人呢在带货这个大闸蟹，看直播螃蟹真的是特别大哈，但是有的这个商家呢就是你到家之后你看到那个螃蟹哎缩水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看着每个螃蟹可能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啊它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它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那永里记大闸蟹呢，它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个理事单位，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属于塔尖的品质了，就是你拿到手你回去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个人更推荐那个499款的啊，就是499元的那一款，那个档位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面吃还是说你拿去送人都是非常可的。499元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每只是3两。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哎，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一档，那么就根据我们就是在官方给大家划分的这个品类啊，299块钱你可以拿去尝鲜，399块钱全家吃，499块钱呢你就拿去送人，所以先想好你是用来干嘛的，想尝个鲜的那你就选299的，就是第一次买我们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的299块钱的，你明年可能还会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预定真正的阳澄湖湖鲜呢。那中秋和家人共享399块的一颗那一款可以，但是我个人我喜欢吃个大一点的哈，499块钱的，499块钱呢，我们这个官方给大家划定的这个是可以送人的。想传递心意又有档次，499的就是属于旗舰款了吧？因为它的那个个头快有小女生的手掌那么大了。牌面也是非常足的，那想吃更顶一些的899块钱的就可以选了，5两的大螃蟹就堪比海蟹了哈，这个蟹膏醇厚粘牙蟹黄就是饱满流油，吃着非常爽。追求顶配尊贵感的就直接咱们上那999元的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一看哎就知道不简单了，送领导啊送长辈啊非常的有面子。所以啊，我们这一次从299的尝鲜款到999的蟹王款，5档规格随便挑，自己吃、家庭聚餐或者是送礼都有的选。每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嘛，5档规格给到大家。那就是大家回复一下好物，每档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我们的公众号详情页就一目了然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里告诉大家，永里记每一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哈，死蟹包赔。那现在呢，回复好物，提前把蟹卡囤起来，不要等到时候，哎，我们没得抢了。等到这个开湖日哈，好蟹就给你送上门了，到时候打电话呀，或者是扫码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阳澄湖原产地给您直邮到家。别忘了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再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吧。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

0: 醇丸、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0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梧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国家疾控局提示重点防范三类传染病，失眠也分体质，爱操心的人失眠按哪些穴位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福州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福州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园区进出口总值达47.51亿元，其中保税进出口37.9亿元，成为拉动福州区域外贸增长的重要核心动能。今年以来，福州海关立足企业实际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模式，大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全国综合保税区绩效评估中，福州综合保税区位次较往年提升11位，保税产业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近日，记者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获悉，福建首个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落地运行一年来，截止到2026年7月底，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一体化直卸进港操作量是累计突破20000标箱，铁路卸车到直装运输再到港区集港高效作业模式已经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行。此前，福州港江阴港区依托疏港铁路接入全国铁路网，但是传统物流作业模式存在明显短板。以往集装箱从铁路场站转运至港口码头，需要经过卸车、场地暂存、短途泊运进港等多个繁琐的环节，流程冗长，等待周期长，不仅大幅抬升物流运输的成本，也制约整体运输时效。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秋初呢，就是一个换季时节，当然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三类传染病。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呢，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还有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咬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电影《蜀道三》正式公映，释出了主题曲 MV《好的》。黄子弘凡以极具质感的嗓音为片中少年何一帆唱出未曾言明的内心独白，一句“先剥夺再亲热，先自私再自责”，拨开了亲情里以爱为名的捆绑与痛楚；而“先万念俱灰，再光芒四射”，则带着身处人生低谷依旧怀揣希望的一份积极态度。影片是由孙玲导演，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全国热映当中。根据美国两家人工智能研究组织8月26号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在7月广为人知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失控事件中，有近700个 AI 智能体

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组团对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发动攻击。OpenAI 也于26号公布了相关技术调查报告。公开资料显示，抱抱脸呢是一个像 AI 软件超市一样的在线平台。OpenAI 表示，已采取措施为相关程序部署隔离程度更高的沙箱环境，限制高风险模型访问互联网，并加强对模型推理的监控。中医认为，睡眠的关键在于睡心。那如果你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失调，则可能引发睡眠障碍。这类睡眠障碍呢，可以分为偏实偏虚的情况。一些思虑过多、工作较累的人是容易心脾两虚啊，气血生产不足，更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时想改善失眠的情况，可以选择按揉这个神门穴和大包穴来调整。那肝血亏虚的这个也是容易导致失眠的哈，同时也可能使人产生头晕眼花呀、眼睛干涩啊、视物模糊等情况。此时呢，可以尝试温运两肋，同时配合深呼吸。实证失眠则宜清热，如果长期情绪不好、爱上火、经常失眠多梦，可以点按太冲穴，并且配合发出虚字的这个字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他们是苏打绿，我好想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我们的很多亲子团已经跟着我们畅行876的这个定制团出发了啊，回来的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九月，在九月二十号，我们的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也将启程。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行程的详情了。八天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还可以站在红旗拉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还有就是喀什古城，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逛道，聆听十二木卡姆。另外就是打卡塔什慕士塔格这个冰川公园哈、你会看到这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总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带你走遍南疆精华。只要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次876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每人是6980元，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哦，全程纯玩零购物，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这个去让你去消费哈，强制性的。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酒店，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可以让你在小交通方面舒适出行。很多人可能在出发前只抱着去看一看什么雪山湖泊

的心态啊，但是你相信我，你回来这之后呢，你肯定会觉得八天的这个行程就是你近几年最治愈的一次出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的车开上帕米尔高原那一刻，城市里所有的紧绷、焦虑、琐碎好像一下子就被风吹散了。然后白沙湖那种奶白沙山再配着透亮蓝湖，你就是感觉很安静，安静到你不敢大声说话。

的是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震撼。然后就是那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可以近距离看见冰塔、冰洞、幽蓝的冰湖啊，冰川是冷冽又磅礴，然后站在那里，感觉人真的变得很渺小，心事呢也会跟着变轻了。走过盘龙古道639道弯，山顶的那句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其实它不只是一句打卡文案啊，真的会生出一份豁然开朗的释然。再到红旗拉夫国门，你望着那个界碑和连绵的雪山，心底就油然而生的骄傲就很难用言语去形容。还有就是逛那个喀什古城，巷子弯弯曲曲，就像是千年迷宫一样，然后老茶馆飘着茶香，街头呢偶尔传来十二木卡姆悠扬的曲调，烟火和历史碰撞在一起，就是温柔又鲜活的景象。所以这趟行程不是走马观花的赶景点，而是慢慢感受西域独有的苍茫、纯净还有热烈。这条线就特别适合怎么说，厌倦了常规旅游，喜欢壮阔自然风光，热爱人文烟火，想给自己的心灵来一场放空，愿意去奔赴远方寻找感动的小伙伴。就在9月20号，这个季节呢也是不冷不热，刚好又避开了暑假，也是在这个中秋国庆之前这个时间，如果你有年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来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是的，回复旅游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拨打874-00876这个热线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20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只要6980元。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他是我们的一直锁定收听的小伙伴海阔天空点播的这首程楚生耍赖，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

0: 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到西二环陆庄高架往工业路的上桥处哈，是有一小段的亮黄啊，车多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看到二环东二环哈，目前通行情况还都是不错的啊，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包括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也是一路畅通。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农业法完成修订，欧洲4次成功越狱的逃犯第5次被捕，补作业大赛火热开赛，中小学生免费参与。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解放大桥于1998年改建为中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原桥未设置纵梁，且服役时间较久。考虑到其位于闽江之心核心区，本次施工不仅增设纵梁，以增强桥梁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对桥梁景观进行整体提升。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沿着主拱圈，在人行道板位置处增设钢纵梁；二。

二是原墙面铺装和人行道铺装进行翻新，三是人行道栏杆涂装翻新，四是矛头防腐油及防水罩更换，五是短吊杆防水体系改造，六是增设监控系统等。目前解放大桥正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将于9月1号前开放通车。夏末的闽江南岸，一抹金黄悄然登场。暑假步入尾声，花海公园27疏林水塘景区内，一片向日葵悄然绽放。很多游客不知道啊，这片出圈的花田并非正式观赏花海，而是园林部门的种植试验田。2000多平方米的花田，正在为今年国庆大规模向日葵花海啊来积累实战经验。按照计划呢，今年国庆假期前后，花海公园将呈现超过50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景观。届时，金色花田绵延江边村、古镇大桥、护坡等多个点位，营造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包括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业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负责。据了解，今年国庆将迎近3年价格最友好开场。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平台机票的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余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是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1%。此外，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市民乐衷请三休13，迎接超长假期。西班牙8月26号报道称，一场横跨欧洲多国的长期追捕行动终于落幕。西班牙警方成功抓获一名有着4次越狱记录的外籍逃犯。该男子曾先后从意大利、比利时的多座监狱屡次逃脱，越狱手法多样，策划极为周密，被外界称为逃脱大师。其离奇的越狱经历堪比影视剧情。报道称，这名极度危险的逃犯已在西班牙被捕。那经调查人员推算，该逃犯呢，今年1月起就在西班牙藏匿，抓捕现场遭到嫌疑人的激烈反抗，警方最终成功将其制服。近日有网友称，河南郑州的一个购物商场内举办了补作业大赛，学生可自带作业和文具现场报名参加。据悉呢，活动举办时间为8月24号至30号，全程免费，现场有维持秩序的 NPC 老师，学生们赢取印章后可以兑换各种礼品。该区域附近的一个商家经营人员表示，活动还是比较火爆的，每天早上9点就有很多学生在场地附近排队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四公四母啊，只要299元起，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的老朋友啊，都在等咱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哦。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是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蟹扣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啊，假一赔十。你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这个顺丰冷链箱打开之后，里面呢冰袋还凉着啊，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啊，拿出一只来你就看，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特征啊。上锅蒸12分钟，掀开这个蟹壳呢，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给力哈，就是买大闸蟹我们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也就是说花一份钱就可以入手蟹酒双礼了。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平时可能你399元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就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了。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我们就不再追加了，所以大家提前锁定。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产量有限的哈，它就是每一年那么多，每一年呢差不多都是在中秋开湖前，

就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提前囤。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发来好物了啊。然后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还有多优惠，比如说是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所以福利会更多一些。阳澄湖大闸蟹是九月底正式上市嘛，那现在提前团这个蟹卡，等到这个十月份高满黄肥的时候，你就直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就直邮到家啦。中秋表心意，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一张蟹卡递过去哈，轻便不张扬，但是价值和心意都在里面了。然后中秋如果是回家看父母，送一张蟹卡也很贴心啊，想吃的时候随时约，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直接送上门了。当然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薄薄的一张卡体面又很贴心，对方什么时候想吃啊，就什么时候约。当然你想要给客户表达心意的话，印记也很讲究哈，对方兑现的时候哈，就直接就想起你了哈，这份周到和用心就比送什么都显得有心意了。所以一张蟹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途啊来进行选择，像是我们卡面标1288的这个四公四母，每只公蟹是3.2两，母蟹是2.2两，只要299块钱。然后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呢，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是2.5两。当然还有499块钱的规格，也是我个人很推荐，不管你是自己家吃还是说送人，这个规格我觉得可以了。公蟹是每只4两，母蟹是3两。另外呢，还有899和999块钱的，当然它的公蟹、母蟹的个头肯定会更大一些了。从399块钱的这个四公四母的套餐来讲呢，都是可以开始送红酒卡的。永礼记每个套餐就是足斤足两的啊，而且我们都是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因为我们现在是开湖之前的预定嘛，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现在下单专享预售价，所以直接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上来进行抢购，限量也就是1000份，咱们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99-2799，精美蟹卡就可以包邮到家了。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蟹卡的各种规格的详情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薛之谦《天外来物》。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

0: 053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时差，构建想象，
9: 音乐次元互通，
8: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却困于家居中发慌，熬至无汤。你哄骗你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

意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咁我哋一齐唱咯。

0: 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

0: 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

0: 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

0: 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
1: 滑雪呀、
2: 啊，
1: 天宇哥。
2: 有啊，我好
1: 滑雪
2: 啊。
0: 那你再笑一句，我们听
2: 听啊。为什么不接受我？
1: 我要吃五碗，我要吃十碗，
0: 吃完了再来笑。
2: 笑脸，笑脸，吃饭去，吃饭去。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5，李云瑞《白日漫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

0: 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气药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看看你， 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记住了，记住了。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厨余垃圾。
1: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0: 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0: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2: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

0: 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

0: 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远水通波。

0: 自己。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还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由西周大桥往工业高架的桥面上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啊，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立交的双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环形。再往前，五里亭立交往岳峰高架的这个路段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那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哈。另外看到的就是鹤林高架，目前双向呢也是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同样也是过了鹤林高架这一段比较好走。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盛夏，荣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荣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7:06，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举办，6000元机票误定仅退600元，中国航协牵头制定机票退改新标准，苹果将推出 iPhone Ultra 折叠屏和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板旗舰，你会买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作为闽都名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林书故居新一轮展陈题志改造近日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不改动古厝原有建筑格局，侧重实用提升与内容更新，更换老旧展墙展柜，升级电路与安防系统，对散藏各处的林书字画开展数字化采集，依托触控一体机阐释，复刻福建博物院馆藏作品上墙陈列，补齐原有展陈短板。改造完成之后，林书故居将跳出传统的展示模式，兼顾古厝古韵与现代观展体验，让参观者沉浸式的读懂这位翻译大家的故事。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市场化举办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本届活动将专设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组织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新式茶饮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植、精深加工到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布局。商务部2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且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8月28号上午，全国部分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此次公开宣判的案件突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 最近旅客冯女士在线上平台花6000多元订机票，

误将出发日期选错，订票一小时左右申请退票，商家几乎是扣除了全部的机票费用，只退了600元保险费。其遭遇引起了不少关注。那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强制弹窗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苹果公司于当地时间8月26号正式宣布，将于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在美国加州总部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将推出 iPhone Ultra 折叠屏和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板旗舰。其中全新的 iPhone Ultra 是苹果史上外观变化最大的一个机型，折叠状态之下，它的大小约等于一本标准护照，几乎不占用额外空间，有效避免了手机加平板双设备携带的负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周末嘛，闹钟关掉要1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今天已经上架了哈，就是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小伙伴们，或者是说你每年就等这一口的小伙伴们，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已经到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哈，4公4母，只要299元起。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是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它的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在你收到螃蟹之后呢，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呢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特征了。上锅蒸12分钟，切开这个蟹壳哈，蟹黄就是流油的状态，然后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很多人就爱这个公蟹那一口哈，我个人很喜欢母蟹，喜欢吃里面的黄，那个黄呢都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也是非常给力的，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的钱入手蟹酒双礼。此时此刻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各种这个四公四母的规格了啊，299元起，这299块钱呢是4公4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然后还有399的规格，从399的规格起呢，我们就除了蟹卡之外还送你红酒卡一张，每张红酒卡是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那这个福利跟大家讲清楚啊，就是平时你可能399元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呢就是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了。而且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哈，送完就不追加了，所以如果没得送的话那就是没有了。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这个产量也是有限的啊，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基本上就已经抢空了，所以想要的小伙伴们抓紧提前囤这个蟹卡。包括如果你是单位团购或者是想要过节发福利的，多买我们还有多优惠，买5张是送1张，买10张是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阳澄湖大闸蟹呢是9月底正式上市。

是哈，那现在提前团卸卡，等到十月啊高满黄肥的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来进行兑付了。阳澄湖的原产地顺丰冷链只给你直邮到家，官方卸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也是非常给力的哈，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的福利啊，只有1000份，从299块钱的规格，399的、499的，还有啊899的、999的。很多人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在刷这个直播的时候啊，也看到网上有很多达人在卖这个大闸蟹。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呢可能就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他们是企业自己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而永礼记大闸蟹呢，它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是属于塔尖儿的一个品质了。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呢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啊查询验尾，假一赔十。刚才说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先把蟹卡预定上，每个套组都是4公4母，重量规格不一样，当然价格也就不一样了。至于很多小伙伴问的自己吃和送礼选哪一个档，那299块钱呢是尝鲜，399元全家吃，499可以送人，所以先想好自己要用来干嘛的，想尝个鲜的就选299的吧，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阳澄湖湖鲜啊。中秋和家人共享的话，399元的那款也是很合适的，个头呢很实在，全家吃得开心。那要是当节礼去送的话，想要传递心意又有档次，那么就选499元的旗舰款。其实我个人觉得499块钱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买的这个个头哈，差不多快有小女生的手掌大了，牌面很十足，就是说你送人也可以，然后呢自己家在家吃也可以。我喜欢吃个头大一点的。当然你想吃更顶的话，就选899的5两的大螃蟹，堪比是海蟹了哈，蟹膏醇厚粘牙，蟹黄饱满流油，吃着非常的爽。当然你如果是追求顶配尊贵感的话，就直接上999元的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哎，不简单，送领导送长辈都非常有面子的。所以从299的尝鲜款到999的蟹王款，5档规格随便挑，自己吃，家庭聚餐或者是送礼都是有得选的。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死蟹包赔，那其实它的标签价都是1000多块钱，然后甚至是有2000多的，基本上现在我们来去囤这个蟹卡就是2折左右的价格了，从299元起，价格也是非常给力了。等到开湖日，好蟹就可以给你送上门，到时候呢打电话或者是扫码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接给您直邮到家。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提前把蟹卡囤起来吧。

0: 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900月门口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一直排到了工业高架这一段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由西周大桥，目前呢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下桥处哈是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双向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在太和广场门口往鹤林高架的方向是车多缓行不是特别的好走。反方向从鹤林高架金鸡山隧道出来往鹤林高架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哈，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的天气，气温32到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长势头迅猛，解放大桥预计9月1日前开放通车，你最近有出游计划吗？去哪儿旅行表示9月27号到10月1号的机票价格为3年来最低。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据福州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福州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园区的进出口总值达到47.5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99%，其中保税进出口37.9亿元，同比增长637.2%，成为拉动福州区域外贸增长的重要核心动能。今年以来，福州海关立足企业实际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模式，大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解放大桥于1998年改建为中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那原桥未设置纵梁，且服役时间较久。考虑到其位于闽江之星核心区，本次施工不仅增设纵梁，以增强桥梁的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对桥梁景观进行整体提升。目前解放大桥正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将于9月1日前开放通车。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脑垂体肿瘤。那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主刀医生之一的哈尼教授说，英国普通外科医生平均一年大约做10到20台垂体瘤切除手术，而这个 AI 是用数百台此类手术训练出来的，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外科医生一辈子见过或者是做过的同类手术还要多，因此是一双可靠的眼睛。哈尼还说，他的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面向外科医生的 ChatGPT， 这样手术室里就能多一位专家，医生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向其咨询，如果不认同也可不予采纳。近日呢，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是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由于假期战线拉长啊，今年国庆呢是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是比去年低10%以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张韶涵《无名的人》。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即将到来的九月啊，中秋佳节再加上这个国庆，有多少人已经把这个假期规划出来了呢？如果你还没有具体的安排，可以跟着我们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就在9月20号出发，八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还可以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除此之外呢，还会带你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冷峻，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这一次是走遍了南疆的所精华。如果你是那种常年被困城市想要逃离内卷的上班族，九月出发真的是黄金时机，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山人海。帕米尔的气温呢是清爽不燥热，而且咱们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不用转机啊，这个消耗精力，全程呢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长途赶路也不会腰酸背痛。入住的全都是高分四钻酒店，塔县的住宿呢也是舒适度拉满了，完全没有旅途的疲惫感，而且不用早起赶路哦，没有强制的进店购物，所有的时间咱们都留给风景，全程纯玩零购物。现在呢，876的专属定制独立

团优惠价格只要每人6980元，8天7晚的时间，相当于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当然，这条路线的这个风光层次是直接封神了。如果你是痴迷于风光拍摄的摄影爱好者，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一望无际的金黄沙丘就是随手出片的。然后在早晨那种静悄悄的白沙湖，雪山白沙倒映湖面，不用和大批的游客抢占机位。还有就是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冰塔，然后那个冷峻的冰湖搭配上巍峨的雪山，整个光影是非常绝的。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夕阳下整条山路呢就是蜿蜒在山间，航拍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登上红旗拉甫国门，壮阔的边境风光，宏大的构图也是超出你的预期。当然，如果你偏爱人文历史，喜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那么喀什古城这一次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去逛到的。漫步街巷，随处就能够听见悠扬的十二木卡姆乐曲，而且维吾尔族的这种市井烟火也是扑面而来。老城街巷再加上特色民居还有传统的市集，不用走马观花的打卡，有充足的时间让你去慢慢逛，慢慢去感受一下千年丝路文化风土人情的厚重，非常的治愈。所以还在等什么？如果你在九月份有假期，那么就趁着9月20号跟我们一起出发。9月20号就是8天7晚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到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阿月张震岳的这一首小雨送给我们的海阔天空。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超开心的。

0: 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享下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的双向目前是一个排队的情况车多缓行。再来陆庄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这一段也不是特别的好走，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加塞。另外看到就是南二环齐安高架目前双向是一个排队的情况，也是速度快不起来，大家保持耐心吧。再来看到就是福安路上南二环目前也是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东二环看到的排队情况呢，依然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目前的双向，以及岳峰高架往鹤林高架的方向有一段是排队的情况，过了这一段还比较好走。金鸡山隧道内包括出了金鸡山隧道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市区内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时速也还是不错的。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

0: 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鼓楼开展两车停放专项整治，我是重点场所消防整治见成效。这个暑假你去看电影了吗？2026暑期档总票房破119.67亿。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辖区两车停放秩序，优化市容环境，消除通行安全隐患。针对辖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空间狭窄、人流量集中、两车停放随意高发的这个重点区域，鼓楼区城综局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合理设置电子围栏，引导市民规范停车。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完成102个小区消防用水改造，建设400个农村微型消防站，针对电动车隐患，累计劝阻违规冲量停放车辆90000余辆次，设置大量的硬隔离点位，对高层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频次检查，组织大型消防演练，培训近10万群众。报告提出，后续将结合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消防改造，攻坚劳动密集型企业隐患，编制消防专项规划，压实各场所消防安全责任。记者从8月28号在贵州贵阳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当日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也是取得圆满成功。江苏初中生小乐一直对动漫手办感兴趣，放假的时候他用家人的手机偷偷下单6个手办，家长发现呢手办的造型露骨，选择报警。那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裸露隐私部位的情况，且姿势动作等带有性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呢有不少是未成年人。那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

至两年不等。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7号18时32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119.67亿，超2025年暑期档的票房成绩。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暂连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刘宇宁的这首《撞地球》。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R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

0: 下。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 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看到了雪儿还有玲玲哈，你们都已经回复了旅游了。9月20号我们会出发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这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没有进店强制消费，入住的是王平四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在小交通方面让你舒适出行。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其实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呢，我们已经跟着大家啊，带着大家哈几个亲子团，大家都已经游玩回来了。对于我们畅行876的这个旅游团哈，大家的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如果你也想奔赴一场西域的旷野之约，我觉得这个新疆啊，是真的在你这一生当中值得一去的地方。而且很多去过新疆的小伙伴回来之后都想说要再去第二次、第三次。新疆真的很大，那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南疆。可能很多人出发之前只是抱着说我去看一看雪山湖泊的这种心态，那回来呢，我相信你哈，8天的旅程之后，应该你会感受到这是你近几年最治愈的一次出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车上哈，就是你开着车，也不算你开着车吧，就是你坐在车上到达帕米尔高原的那一刻哈，城市里那种所有的紧绷啊、焦虑啊、琐碎，好像一下子就被风吹散了。然后白沙湖奶白的沙山配着这种透亮的蓝湖，安静到你怎么样呢，就不敢大声说话。还有就是克拉库勒湖，静静仰望着这种慕士塔格峰，雪山倒影落在水面上，你会亲眼见到就是才知道啊，你照片里面你看到那些朋友圈里面发出来的那些照片已经很震撼了，但是照片真的拍不出万分之一的震撼，只有你亲眼看到亲身这个体会到才有的那种震撼。走进冰川公园呢，你近距离的看到那些冰塔、冰洞，还有幽蓝冰湖，冰川冷冽又很磅礴的样子，你站在那里就感觉人真的变得很渺小，然后你心里再大的事儿，或者是你那些烦躁的心事也随着就变轻了。 走过盘龙古道639道弯，山顶的那句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它真的不只是一句这个打卡文案啊，真的是会生出一种什么呢，豁然开朗的释然。然后再到红旗拉甫国门，望着界碑和连绵的雪山，心底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在傍晚的时候，你去逛那个喀什古城，巷子弯弯曲曲，就像是千年迷宫一样，然后老茶馆飘着那种茶香，街头呢还偶尔传来十二木卡姆悠扬的曲调，烟火和历史撞在一起，就是温柔又鲜活的景象。这次的行程我们不走马观花的赶景点，而是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西域独有的苍茫、纯净和热烈，所以这条线路是特别适合那种厌倦了常规的旅游，你喜欢那种壮阔的自然风光，热爱人文烟火，想要给自己的心灵放空，愿意去奔赴远方寻找感动的小伙伴们，那么就跟着我们在9月20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这是纯玩零购物的团，网评的4钻酒店，再加上2+1头等舱大巴，雪山、冰川、湖泊、古城、沙漠，就是把别人口中的震撼变成你自己的人生记忆。现在的特惠价格呢是6980元一人，然后我们是8天7晚的时间嘛，相当于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是包含了来回的大交通、小交通，还有你的酒店的费用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回复完旅游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完整的行程详情啊，第一天去到哪，第二天去到哪等等，而且走过盘龙古道所有的弯路啊，往后人生皆是坦途，我觉得这场南疆之旅是真的值得奔赴的，特别是你想要去放空一下自己，这大半年以来可能还没有给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就在这个9月份，我们不赶暑假的人潮人海，也不赶这个节假日的可能会那么多的人，9月20号出发，刚刚好避开了那些人流高峰期。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然后想自己去放空一下，想要去看一看南疆的美景，体验一下那里的人文，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汪苏泷《长安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

0: 网店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先来看西二环，目前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游西洲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特别是在上桥处的位置啊，目前是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就是南二环齐安高架，目前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时速快不起来。还有就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往这个化工路的方向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那这一段哈都不是特别的好走，特别是在太和广场门口岳峰高架桥的这一段是一个亮红的状态了。这个排队的情况一路延伸到了鹤林高架桥的桥面上。那市区的各主要路段呢，大家也可以是放心通行的啊，目前的时速都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诉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

0: 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城区新增3890个共享泊位，福建首个明厨亮灶示范商圈落地福州，开学注意，国家疾控局提示重点防范三类传染病。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容共享停车资源，三区合计新增34处停车场，3890个共享泊位。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开放的共享泊位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停放。8月26日，福建省首个明厨亮灶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在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美团联合福州移动为达道路美食街18家商户授予首批示范商户牌匾，这标志着福建明厨亮灶建设实现模式突破，告别过去单店零散接入的传统模式，开启以商圈为单元集中推进的全新路径，成为监管、平台、商户三方合力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透明的又一创新实践。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福州已有2885家的商户接入到了明厨亮灶。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的价格大幅走高，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亚马逊上调了多款硬件产品的售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呢，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经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挪威政府当地时间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那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挪威数字化与政府管理大臣卡利安纳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注意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因此我希望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在更为严格的监管。他表示，这可能意味着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某些功能，比如说人脸识别。他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的使用规范。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27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三类传染病。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的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呢是以口、粪口途径为主，那包括手足口病、还有诺如病毒以及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是来自于阿岳、张震岳的这一首《就让这首歌》。
1: 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要给大家推一款车型，就是吉利银河星舰七。如果你最近正在寻找一台合适的家用车，那么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吉利银河星舰七了。现在那是200元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呢，它是官方指导价9.58万元起，那现在是限时只降10000元。回复了特惠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现车各种详情哈。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台合适的家用车从来就是不是追求那种很酷炫啊，而是看重它的踏实省心省钱，给全家人带来这种稳稳的安全感。而2026款吉利银河星舰七呢，它的官方指导价就是9.58万嘛，现在限时只降10000。很大的空间啊，不管是日常接送孩子啊，放婴儿车啊，书包玩具啊，还是说你带上老人全家自驾出游，坐的也是比较宽松的，行李也是放得下的。而且它的预算不高，确实能够兼顾了舒适、省油、安全和实用，把一家人的三餐四季日常，还有偶尔奔赴山野的这种小美好，全部都稳稳装下了。如果你现在正在挑选靠谱的家用 SUV， 不妨呢可以了解一下吉利银河星舰七。那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员会联系你来进行一个试驾哈。如果满意的话，200元定金是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的，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就算是你最后没有办法订车啊，有其他的什么各种原因，我们这个购车款也是随时退，没有购车也是可以退啊，超时也是可以退的。

它的这个雷神电混系统哈，就是在你市区通勤的时候用电啊，或者是你长途出游用油的时候，油耗也是很低的，不用再为油费增加家庭的开支而发愁。长续航的一个设计，出门不用频繁的去找充电桩啊，走亲访友啊，或者是短途旅行，就是说走就走。神盾电池再加上一个全套安全设备，底盘非常的稳，车身也很扎实，载着家人出行呢，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智能车机操作很简单，然后导航啊、放儿歌啊都是非常顺手的，实用配置齐全哈，没有华而不实的这种溢价。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吉利银河星舰七这款车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夏天，我们周一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

0: 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一字一句中的含义，用古和诗来划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

0: 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

0: 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总算知道，比你更重要就是和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

0: 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成的环境。

0: 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1: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沿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停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李云瑞《白日漫游》。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谁把谁的灵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

0: 动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六种。

0: 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三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 10.25 英寸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 25.8 英寸 AR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 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

0: 动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煽情其实刚刚好，一个人可以不吵不闹，也不需要讨好。我开始假装销声匿迹，可结果却是无人问津。看着手机的聊天置顶，

0: 刚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5: 用音乐为您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4: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谁是念旧？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

0: 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

0: 韦霆，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大众 ID Aura T6 之前已经开启盲订，车辆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 logo， 很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则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展现出不错的肌肉感，并会配备90升前备箱。车辆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轮圈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方面，提供初雪白、云雀灰、远山绿、烟霞紫、星河蓝和贝珠白共6种选择。内饰方面，新车提供灰色、米色和橙色3种内饰配色。前排采用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R HUD 加4纳米智舱芯片的组合，并有 AI Agent 专属算力模块，支持整车 OTA 哨兵模式、远程控车和智能进入等功能。内置23款以上主流应用，还支持无线 CarPlay、 HiCar、 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并搭载磷酸铁锂电池。此外，车辆还会配备激光雷达、地平线征程6H 芯片，算力420TOPS， 采用酷睿城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能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领航辅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停止胡思乱想的10个超有效方法。一，把事情放在更广阔的角度上思考，问自己5年后这事儿还重要吗？这个提问可以帮助你摆脱灾难性想象，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上。二，为做决定设定时限，无论决定是大是小，都让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做好选择，选定了就不要变，否则你会因为担心出错，不断思考到底哪个选择更好。三，减少刷手机的时间，信息过载会影响大脑运转，让你很难专注到重要的事情上，反而产生很多焦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离手机远一点。四，只需迈出一小步，当意识到自己陷入胡思乱想时，及时告诉自己停，直接去做点事情。记住，做事情是破除胡思乱想的最佳方法。五，意识到你无法控制一切，没有人可以思考出所有可能性，也没有人能够规避所有未知的风险，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控制一切，失败犯错再正常不过。六，不要迷失在模糊的恐惧中，大脑疯狂制造的灾难化场景会让你感到恐惧和害怕，不妨问问自己，我在担心什么？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又是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做些什么？当你担心的结果具象化，你会更有控制感，不容易被恐惧带跑。七，锻炼身体，运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紧张焦虑，每天花

0: 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运动，可以帮助你从胡思乱想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八，保持优质的充足睡眠。当睡眠不足时，很容易感到焦虑和紧张，理性思考也会被大大削弱。所以，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九，练习正念冥想。冥想可以帮助你用非评判的客观的态度去审视脑海中的想法，学会和不舒服的情绪共处。十，花时间和那些对你有积极影响的人在一起。环境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乐观积极向上的人做朋友，可以帮助你从更加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减少胡思乱想。别再让昨天的烦恼、明天的忧虑占据今天的快乐。愿你能活在当下，享受此刻。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加。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七点零九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应该算是一个注册的日子，所以今天呢，稍后七点半的时候，路面上的车辆可能会比较多。
4: 是的，
5: 这美好的两个月暑假结束了，我非常怀念他。
4: 谁都怀念。
5: 我昨天晚上发了朋友圈，对呀，说暑期结束了，特别怀念。而且这个暑期呢，就是一方面是时间特别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会觉得很多小孩这两个月放完之后啊，个子长得特别高，所以一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呢，大家可能也都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都不认识了。
5: 那倒不至于，小学一年级可能有的，你叫什么来着？学号是。记不清了啊。
4: 对于这个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来说啊，可能这两天就开始忙忙碌碌的给孩子准备一些开学的事儿了。然后对于家里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现在已经是工作了，或者大学生什么的，没有涉及到中小学、幼儿园的，那可能就是前段时间开车早高峰啊，真的是特别好走。那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未来的三个月啊，三四个月的时间，咱们早上的朋友们还是要提早出门，然后避开人流量和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这样通行起来会更加顺畅一点。
5: 没错。今天那个很多学校进行一个注册，这个预计九月一号和九月二号可能下雨啊会比较猛烈，而且看了一下这一周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务必带好雨具，那就是接送孩子的时候，如果是骑电动车或走路，关注一下道路的积水和交通安全。那气象专家也特别提醒，就是今天啊注册日，可能每个学校的门口稍后车流量会比较密集，大家爱注意文明礼让，然后就家长学生咱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一些低洼路段的积水，随身携带好雨具。
4: 是的，那说到这个降雨呢，我看了一下未来七天咱们福州市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预报。今天是中雨转大雨，明天是暴雨转大雨，后天是中雨转暴雨。周四到了，这是大暴雨转暴雨。然后呢，温度基本都在31、32这个上下徘徊。不会是35度以上那么炎热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可能到了下个周六周天的时候啊，这个雨势慢慢减弱，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多云的天气。这个温度呢，到时候咱们再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的确是体感会稍微舒适那么一丢丢。
5: 对，各位如果关注全国天气预报，也会发现好多的地方都有阴天啊、下雨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啊。你像比如说我刚旅游回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啊质疑朴秘书，理解朴秘书，成为朴秘书，接下来开始追随朴秘书，开始全国看演剧的各种的打卡之路。
4: 你不就是去了趟河南，怎么一下变化这么大呢？
5: 就是原来朴秘书是他，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要么就是说这个自然风光吸引你的地点，你觉得哎呀，我想去看
4: 拍照，
5: 龙门石窟，我去洛阳，我想去看迪士尼，我想去上海等等。但是朴秘书不是，朴秘书是追随王朝歌导演的剧集，就是他说一开始在只有河南，后来又去只有红楼梦。
4: 是的，
5: 我那会儿不理解，我说再怎么好看，咱至于说就买飞机票过去看吗？
4: 后来呢，
5: 然后后来我这次因为属于临时到的郑州。就是买机票就随便就买到那儿了，我就是前一天买，第二天飞过去。然后我想说去哪儿呢，那朴秘书说既然推荐了，那咱给个面去看一下。然后一开始没想说买白天的票，就想说晚上去看一下，
4: 然后
5: 扎一头。
4: 对，后来
5: 是不是
4: 后来你
5: 后来进去一下就后悔了，我为什么不买全天甚至两天的票。就是因为它里面比如说聚集特别多，我只看了可能也就只有1/10这样，1/5这样。
4: 那你的票价不值啊，
5: 是不是？我只看了一个主剧，两个小剧，它其实一共有就是31个剧好像，我都没有时间看。然后我就想说我理解朴秘书了，我接下来

0: 哎，有空啊，我可能也会飞过去待两天，就是景九在里面住两天，然后把它都看完。
1: 是的，
0: 这就叫成为朴秘书，追随朴秘书，接下来准备超越朴秘书。
1: 你老公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呀、啊，说当时应该听我的，住在那个酒店。
0: 你知道一开始啊，我说小平推荐这个，我老说啊，真能好看的，哎，行，买吧，因为不知道该去哪儿、除了这博物馆之外，然后就约了，约完之后到那儿待了一小时，老公说，哎呀，真该听小平的，就应该直接从机场就奔这儿来。
1: 是的，对，因为他首先的那个景区啊，它不是在市区当中，
0: 对对对，
1: 有点远，有点偏。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路上的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感觉有点浪费了。
0: 就当然就是大家如果以后有就是喜欢这个，其实大家都喜欢看故事、我们在没去之前其实也没觉得能有超出我们预期的想象，结果到了那个现场觉得说应该还会再来。
1: 是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可能接下来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的三天假期。
0: 我就要想了一下说中秋节的三天、没有太堵了，人太多了、然后包括十一期间我就想说咱能不出，哎，中秋节之前比如说有跟团或者说有人错峰休假的，咱们倒可以跟团，我们不是也有在中秋节之前的那个新疆的团吗？
1: 有一个团，
0: 哎，对，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旅游啊。就是如果说等到中秋节或十一假期啊，我一般就不想动了，因为我觉得人会非常多。他可能不亚于暑假，甚至会超越暑假。
1: 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中秋以外，国庆啊，紧接着咱们这个后面那几天的时间，你人家不说能拼一下的话，连成一个小长假。那如果不能拼的话，其实那七八天的时间我觉得也够了。
0: 主要就是怕人多，人一多吧，你在出行的时候。
1: 不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你买各种票，或者说它的价格浮动可能会往上移，然后可能很多，尤其是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朋友，他没有办法说在九月份刚上学你就请假，
1: 那倒是
0: 啊，那看几年级。
1: 然后呢，这个早晨起来 LMX 的朋友就说，早晨好啊，这个我7:30啊应该到学校了，因为什么他堵不到我。
0: 那个陈凯也说，说呢现在就出发，在7:30堵之前，咱们就先到达这个自己的工作单位啊。
1: 看来大家都是有经验的。
0: 哎，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上学啊，因为今年咱们不是有一些同事的小孩开始上高中了吗？然后呢就高中开始自己走了，因为有的高中他会跨区，你说你小学中学都就近，对不对？那有些就是上高中他可能跨区，那有些小孩可能要提早起来坐公交车，那也不可能说所有的都是家长都送。那昨天在互联网上有个话题啊，说初中的孩子还要接送吗？这个倒是有很多人的这个说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个人觉得哈，你接不接送看自己的条件，因为你家离得近就在你对面，你有什么好接送的？那有的或者远，人家孩子比较可能自立，或者说家长一些原因他坐公交车刚好直达，可能也就不用接送了。那有的他可能没有公交车直达，他可能比较麻烦，他可能家长刚好有空，这完全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啊。
1: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但是呢、
0: 哎、对对对，
1: 每个孩子可能这个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有的孩子独立的比较早，他可能在中学或者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出门了、但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家长不放心，
0: 没错。然后呢，就像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初中生啊，这个接送他不像咱们那个年代，咱们那年代可能小学咱就自己走了，中学咱就骑自行车了。但现在的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网友会觉得说，我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路上是一个沟通的窗口。因为孩子现在一大早他起来上学去了，他有的午休他也在学校，晚上回来就进自己房间写作业了。你说跟父母之间的沟通，每一天聊的时间可能比较少，那如果说你早上能接送，晚上能接，那你这个路上你就沟通呗，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学习压力大不，你就可以沟通吗？
1: 你沟通一次可以，如果次次沟通、
0: 你说点别，不是你每天不可能就这三个问题呀、你可以问点别的呀。
1: 我是哎，就是是不是只有幼儿园的孩子特别愿意分享白天发生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上了
0: 小学也会，小学也会。
1: 到了中学呢？
0: 中学不知道啊，
1: 可能你得问了。
0: 小学现在小孩就有的时候在你房间很，我跟你讲，我们班的其实你一点儿不想听，都特别幼稚。但是你又不能打断他，因为一旦打断他，他接下来也不跟你沟通了。你就说哇，真的吗？哇，好棒啊！哇，其实你没听他说啥，你就直接迎合他就行了。
1: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中学生到底应不应该接送父母的问题，除了沟通以外，还有就是看家长时间的条件问题。
0: 哎，对对对。
1: 那有的家长可能早上起来打卡上班，或者说这个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个也是一个。 必须的条件嘛。但是如果没有条件，你说晚饭后的沟通，周末的陪伴，同样也能维系亲子关系。
0: 嗯，
1: 所以没必要一定要把接送和教育质量画上等号。
0: 对对对，这个完全是看自己的一个家里的情况和通勤的时间，包括孩子自己的意愿。那如果说有的就中学或者高中，他如果放学太晚，那有的小女孩，有的家长。

0: 担心，那你说那当然得去接。然后我也想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小学还是在接送的阶段，你说中学，我从我们家卧室都能看见他们学校的操场，
1: 嗯，
0: 我这要接吗？然后那个家里老人会觉得说有空就接，因为他有一个过马路的大路口，然后有就说那不用接，都遵守信号灯就行了呗。
1: 嗯，
0: 所以这个关于接送啊，大家就是可以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有的可以接，有的就不接。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沟通像你说的，咱们就是你可以多点共情或说点别的，别总一上来今天考试没，成绩多少，你这个或者说说教，不许这样不许，那可能时间久了还是别来接我了。
1: 你跟孩子说中秋咱去哪玩啊？
0: 哎，对，就说点别。哎，最近有个什么电影，等到你周六放假咱们去看一下，就是真的是一个放松或者说倾诉的窗口。
1: 嗯，
0: 就跟尤其是中学和高中的孩子之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有成绩。
1: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只有系列啊，有的朋友说你们刚才聊的是河南那个剧目吗？
0: 啊，对对对，
1: 那叫只有河南。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说之前有个出差的时间差不多半天吧，
0: 嗯，
1: 看了一下攻略非常的心动，
0: 对，
1: 但是又觉得时间太短了，最后没有去看成，所以心里一直留着这个念想呢。
0: 倒可以看，因为他有一个类似于我买的是晚上17点的票，
1: 嗯，
0: 相当于17点到21点吧，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夜场票。
1: 嗯，
0: 我当时跟这朋友一样，就觉得说哎，要不要过去呢，那么远。但后来买完我进去那1小时，我就觉得我应该买全天票。
1: 嗯，
0: 就如果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在里面，当然是特别从容，2天的时间更好。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像我就是晚上17点过去的，然后你到9点倒也挺好看，会给你留下一个意犹未尽的念想。
1: 是的，你留着下一次再去呗。
0: 嗯，
1: 是不是？这个，
0: 谁呀，一年有那么多假期，我假期全没了今年。
1: 啊，你没了。
0: 啊，我其实还有个探亲假，但我就觉得说就是缓缓。
1: 嗯，
0: 我上哪找那么多人给我上2天班呢？我拉倒吧，我明天再休探亲假。
1: 嗯，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真的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它能够留住游客，或者说给游客二次消费的一个机会。
0: 嗯，对对对，
1: 它可能是更加抓住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状态吧，
0: 或者说里面的也许那个剧目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的完美，但里面的这个管理和服务是我觉得全国顶尖的。
1: 嗯，
0: 就是包括你去其他的一些咱就不对比了一些场所，就特别大特别知名的，
1: 嗯，
0: 你也觉得在这个里面的感受它特别的体贴。
1: 嗯，
0: 就包括里面的，
1: 哎，你就待个小半天就觉得体贴了。
0: 就
1: 到底是哪些服务让你印象那么深刻？我去了2回了都。
0: 我觉得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包括他的那个标语，包括各种的提醒，
1: 口号是不是
0: 都特别体贴？他不是那种说
1: 生硬的，
0: 对，不是生硬的，不许这个，不许这个。他写的让你特别的会意
1: 啊，
0: 而且他是全馆禁烟，连吸烟区都没有。
1: 嗯，
0: 然后还
1: 你会觉得每个员工都挺敬业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可能也看起来都特别和善。
1: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之后的，
0: 卫生间也特别干净啊。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其实对于一些剧目什么的，大概的情节可能也忘得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就是觉得员工的敬业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对对对，而且它里面好在就里面那些吃的它也不宰客，它都是就正常的物价。
1: 啊，对，
0: 让你还哎，这个居然还在这里面能卖成，就你还觉得挺好。
1: 你就下次有时间再去啊。
0: 因为往往你去景区啊，或你去别的地方，迪士尼矿泉水一瓶都要10块钱的，你就觉得景区里会不会更贵，所以这个也得分景区。
1: 嗯，
0: 包括呢大家在出去玩也会觉得，为什么网上会有投票说有一些景区它就是专门收你那个电瓶车的钱。
1: 嗯，
0: 就你明明你的景区大门可以再往前一点。
1: 嗯，
0: 为什么给我离个2里地那么远，然后我非得要坐你家电瓶车进去。
1: 啊，为了收那笔钱。
0: 对对对。嗯，
1: 我人生的第一次那个叫往脑门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降温贴。
0: 对对对对，防暑降温贴。啊，
1: 降温贴我是在这个地方来
0: 领的。对对对对，
1: 我之前我从来没有买过。
0: 我也是
1: 买这么多年，2年过去了还发。嗯，是不是？
0: 对，还在发，这个就特别体贴嘛。嗯，是不是？
1: 对对，既然刚才说到了孩子的问题啊，我们来说说9月马上就要到了。嗯，开学经济如期升温，从高考消费清单冲上热搜，到升学3件套动辄3-4万的开销，很多家长一边掏钱一边犯愁了。
0: 嗯，
1: 说这个犒劳孩子可以理解，但这份账单为什么越拉越长了呀？
0: 还真的是，你想想咱们那会儿上大学可能交了个学费生活费就可以了，最多给你一个电话，那会儿电话就手机就是几百块1000多都有，没有现在这么智能。那现在的小孩好多，比如说上大学智能手机好几千，你电脑现在相当于学习工作的标配吧。
1: 嗯，
0: 你又得好几千。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可能再加上耳机或者再加上平板。
1: 嗯，
0: 那就上万了，或者有的买这种高端机型单价就过万了。
1: 嗯，
0: 那你再给孩子学费生活费，加上现在大学的生活费也特别高。
1: 嗯，
0: 那天我听说呀，就很多大学老师说给个孩子多少生活费算是大学里面就他能活下去呢，当地平均工资的1/3。
1: 哦，
0: 就是他是这么给的。

0: 他说，比如说，你在西安，他的平均工资然后大概1500，你在北京大概多，就是我这举个例子啊。他说为什么这么给呢？因为当他比如说孩子在这个城市工作以后，他的钱有一部分是房租，一部分生活，一部分别的，所以呢，他在大学里面考虑的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别的。那你只要给他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他就 OK。但是如果家里条件特别好，你可能
1: 给
0: 的更多。对，那如果家里条件一般的，给的可能比较少。
1: 是的。刚才说到了关于孩子这个问题哈，你跟一般聊的都是中小学，那我们刚才说说大学。
0: 对对对。
1: 那这股热潮呢，并非只存在于大学门前。你是走进一些中小区的文具店，类似的消费现象也在发生。你说孩子开学了，你不给孩子买个新书包、
0: 包书皮儿
1: 啊、或者说买个文具盒啊，对吧？那家长
0: 还文具盒，这个已经很久，现在叫笔袋
1: 笔袋了，都用笔袋的。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家孩子，
0: 文具盒，
1: 文具盒。我小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发射分，
0: 对对对对，
1: 就一按
0: 机关的那种。
1: 他现在有的，
0: 现在也有，
1: 还有啊。我说哎妈，这都20-30年过去了，
0: 还有。
1: 然后呢，这个家长舍得花钱，孩子追求新学期的新装备，这份心情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得多一份冷静啊。
0: 没错，当然还有昨天有人说为什么非要包书皮的问题吗？因为这包书皮啊，你还得买这个包书皮的东西，它不像咱们以前小的时候家里的挂历。家里的图纸
1: 现在没有挂历了，
0: 就给包，现在没有，而且现在没有哪个家长真的就给你在那儿包好几个小时，大家就买现成往里套，一套就好了。但这种你是也得花钱，就当然它可能不多，就是10几块钱，但你每一个本儿啊什么都得包。那有的昨天家长就说，咱们为什么非得包？现在那个很多那个书上面它都是适当的防水或者适当的那个封面是比较滑的，就是咱可以不包吗？不包不行，因为好多老师会要求包。
1: 哦，有的时候不包的话，它那容易卷边儿。
0: 啊，对对对，你包了它也卷边儿。有的时候你包完之后，那个透明的那个，就是我每年一到就它这学期结束了，你把它那个书有的开始收拾准备往外扔的时候，你把那个书皮儿扯掉，里面特别新。我想说，那不包呢？当然这个
1: 不包就是书皮的样子。
0: 那倒也是啊，所以这个包不包书皮儿，咱们可能也得看具体班级老师的要求。
1: 所以开学采购啊，也是一次财商教育的契机。其实很多家长呢，不妨借着这次选购的过程，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孩子自己呢，也能通过开学的消费，学会区分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想要的。
0: 很多都是想要，不一定需要。
1: 家长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合理来规划，量力而行。
0: 没错，
1: 你像有一些孩子可能会那个笔啊、橡皮什么的经常丢。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水杯还经常丢呢。
1: 每学期，对对对，每学期得采购一批啊。
0: 还有就是，我们以前开玩笑的一个说法，说什么差生文具多，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啊。就是他当然这个内核是说，无论你时代怎么变化，其实你踏踏实实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开学装备。就你上课认真听讲，提前做好复习，回家呢预习，回家再好好复习写作业，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装备。就你各种的什么消费升级啊，让你越来越便利的同时，它可能也会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中学或高中的孩子就开始配手机，那他能不玩吗？咱作为大人来讲，我这两天就觉得说，这手机啊，你就每天玩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就他可能会真的会分散每个人的注意力。比如说你将来想打扫卫生，哎呀，玩会儿手机再打扫，你可能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你可能你想学习，或者哎把这工作做了，不然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憋到12点才开始编稿？前面不都在玩吗？
1: 昨天看到了一个互联网博主，他就提到了，因为他是在上学的期间啊，求学特别的辛苦，并且他是也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呢，无论是各种什么的资格证的考试也通过了，然后后面考到公务员了，后面从公务员当中又考研究生，又辞职、这个编制了，
0: 考试能手，
1: 哎，然后呢，从这个研究生现在在读期间啊，然后又考了很多的一些学校里的那些证书，然后他其实总结一句话，他就说，只要你想努力啊，其实怎么来解决这些所有的，你不要觉得自己笨或者自己学习方法不行，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欲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你能够把别人玩手机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你能够放在背两个单词
0: 上，
1: 他说你今年不行，明年也能行。
0: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你的用功的程度的问题。余华老师之前不也说吗？自己当时为什么能写出来，就是把别人玩扑克牌、别人喝酒的时间用来写东西了。就你在哪个地方付出的努力多，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报。
1: 对，
0: 尤其是上学的学习，它真的是一个 其他的，比如说你
1: 日积月累的过
0: 程，对对对，你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你努力了，它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因为工作它可能有四面八方的因素。但只有你自己的学习，你说你努力了，努力的方向对，它一定会给你正反馈。
1: 嗯，所以呢，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0: 嗯，
1: 别吃吃喝喝就想买买买。
0: 主要就是家长对于孩子这个手机和平板的这个看的时间的一个控制，
1: 对，
0: 还有就是太小的孩子不建议给他买手机。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你为了家长联系，就现在有些手表，我就准备接下来，比如孩子手表要坏了，中学，我绝对不给他买现在这个品牌，
1: 哦，
0: 因为现在这个品牌它可以聊，就是各种的里面也有类似于像微聊的朋友圈，我觉得很不好。
1: 嗯，
0: 我要买就给他买，要不就苹果，就华为，就只打电话，不许给我聊，也不许在里面给我发各种的社交的东西。
1: 啊，
0: 就你有事儿你打电话说，作业打电话问，联系家长打电话问，不要在里面瞎聊，或者说各种朋友圈点赞，就不要给他社交媒体的账号。
1: 那上一周不是有一些品牌就上热搜了呀？
0: 嗯，
1: 就是说到关于这个手表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手表最主要的，其实要么就定位，要么就打电话。
0: 对对对对，就这两个。
1: 这两个功能是比较重要的。
0: 嗯，没错。
1: 那你说里面增加了有一些娱乐的环节，
0: 朋友圈啊等等，
1: 或者听什么听书的环节。嗯，
0: 对，
1: 因为那屏幕
0: 听书倒是可以听，
1: 它里面那个屏幕特别小。
0: 嗯，
1: 有的孩子啊，他在那点点点，你都觉得可能
0: 视力都坏了。
1: 而且那个屏呢，它又不是说像我们手机那个屏那么大，
0: 对，
1: 对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环节，其实对孩子用眼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0: 对，不然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国家呢会禁止14岁以下的孩子注册自己的媒体账号？
1: 嗯，
0: 就是好多那种微聊啊，他也是自己的账号。然后有的时候孩子之间呢，也会因为哎这人没给我点赞，你看这人发的这个什么艾特，他们会牵扯这方面经历，或者说他们比大人更当真。就太小的孩子，咱们也别给他注册这些个什么朋友圈啊之类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呢，关于这个社交媒体，因为现在都是互联网成长下的一代的孩子，
0: 嗯，
1: 可能有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对，你不可能完全不接触，但是咱控制好。
1: 嗯，
0: 你像之前有些中学老师不也说吗，有些孩子初一来的时候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玩手机，可能到初二就成绩就一落千丈。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不给孩子玩，或者说互联网成长一代不是说不接触，只是说咱们控制好这个时间和他的注意力。
1: 是的，今天是这个8月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
0: 嗯，哎呀，
1: 明天9月1号也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也希望孩子们同学们家长朋友们新学期啊蒸蒸日上啊。
0: 好好学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来看是游修大桥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基本上是各位从下了月峰高架之后到前方的金鸡山隧道啊，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车多缓行。那北二环呢，是有一段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啊，这个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一个是在陆庄高架桥，双向的车速大概是在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还有就是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秦岭高架桥下桥之后，在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的通行，可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保持好耐心。 还有就是南二环目前能够看到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几个方向目前也是车辆会比较多。那今天也是很多学校注册的第一天，学校门口可能会比较拥挤，各位在路过的时候注意互相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

0: 1-3828-6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7:3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7: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陆陆续续啊，现在早高峰的车流量开始逐步增大了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先说到。

0: 这个出行的事儿呢，为了精准的保障辖区中小学生通学的出行需要，优化城市公共交通路网，方便市民日常通勤换乘。福州公交啊，将会在九月起实施多项线路优化调整举措。
1: 没错，这次调整呢，也是包含新增两条通学的专线，也优化五条公交线路的停靠站点，更新了两处公交站点的名称。另外，从九月七号开始，福州五条公交路线也会优化停靠的站点，进一步的提升市民换乘的便捷度，因为它很多是为了衔接地铁或停车场等一些交通枢纽。那大家呢，在以后可能在学校的门口也会新增很多条的这样的一个通学的路线。
0: 是的，那另外呢，福州地铁啊，也将在多座车站开展迎新系列活动，推出大学生专属公益出行的福利，为来到我们福州上大学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开启一遍特别的开学礼。
1: 没错，
0: 你像这个8月30号昨天嘛，然后包括接下来的9月5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他有设置一个茉莉服务台，这小茉莉的队员呢，就会为报到的新生提供一些行李的搬运啊、路线的指引，包括购票协助等等一对一的服务，这也解决了很多新生报到途中的一个出行的难题。另外，从明天9月1号到9月7号，小茉莉的队员也会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福州汽车北站、福州客运西站以及长乐机场五大交通枢纽开展新生报到引导服务，为很多来福州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一些指引和地铁票务的宣传等等。
0: 那另外呢，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包括共享单车呀、打车呀、机票、酒店等等，大学生单次最多可以申领10项的暖心权益。
1: 没错，而且从昨天开始呢，像我们的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也是进一步的提升夜间出行的服务水平，它也是为了满足市民夜间通勤休闲夜游的出行需求。原先呢，就是只有每周五周六它会有一定的延时，它逐渐就调整为每天常态化的延长到23:30始发，
0: 也就是1号、2号、4号，
1: 对对对，5号线末班车，然后包括你6号线还有滨海快线的末班车，还是原来的时间不变。
0: 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像4号和5号线的高峰期呀，也加密了行车的间隔。其中呢，4号线行车间隔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间隔4分钟。
1: 对，
0: 5号线呢，高峰期行车间隔6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间隔6分钟。
1: 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在前两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坐了那个机场的这个地铁，就是因为原来
0: 滨海快线是吧？
1: 对对对，你不是建议我又开车又这个的吗？
0: 对呀、啊，
1: 后来我就没有开车，去的时候因为比较早，去的时候是打车去的，回来的时候呢，就刚好它是你出了机场的门，直接无缝衔接到那个地铁站，它就是下雨，它也不影响，因为上面全都是棚子，
0: 是的，
1: 直接走过去，然后它特别快，它绝对比你自己开车回家要快
0: 啊，那倒是，然后呢，这个乘坐的环境又很好，
1: 对对对对，很干净，
0: 对，所以呢，而且它有一段呢还是在地面来这个叫行驶，
1: 它能欣赏到风景，
0: 对呀、啊，多好，跨江的风景，
1: 没错，那价格相对你开车、打车、坐大巴都便宜。
0: 是的，如果家里附近刚好能有那个换乘的路线，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不用。
1: 而且他，你知道我坐到哪儿吗？我其中一站坐到那个，就是直接就通一个综合体里面了，就你下了那个站就在综合体先吃个饭，然后再打车回家。
0: 哪有综合体、啊？
1: 有，天骏世界城。中骏世界城，
0: 中骏世界城，
1: 对对对对，
0: 啊、天骏，哎呀妈，你白去人家消费了。
1: 我就想说，哎，到了那个站，咱就停完之后，他出去就是。我说，那咱先吃个饭再回家，对，他还挺方便的啊、
0: 没错。那如果接下来各位有这个家里有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求学的朋友来到福州，都可以来乘坐这些路线，因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实惠的一些举措和方便。
1: 对，除了这个福州的有一些咱们说给外地的很多大学生提供便利之外呢，就是在兰州啊，兰州大学他已经连续4年的时间，就每次有新生来报到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体育馆、游泳馆，就摆一些临时的床位，因为有一些新生家长，他可能来了之后，附近的酒店也好，或者宾馆也好，可能被订满了。那有的呢，就离得太远，很多家长觉得说就不想离孩子那么远，那给家长提供了免费的床位，他就把那个就好多场馆都腾出来，都给你准备好那些什么被子之类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就每一个新生可以领到一份免费的牛肉面，直接在食堂吃。
0: 哎呦，我的天哪，太好吃了！
1: 不是，兰州牛肉面的确很好吃。他就是有这个心嘛，就所有家长，你送孩子周边过来到省会城市，那可能一下不知道该住哪儿，那人家就住学校，这离孩子还近，是不是？咱也不用再出去。

0: 不花钱就住在学校里面，就给家长提供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到你刚来是不是？来，咱先吃一碗牛肉面。
1: 是的，尝一下本地。
0: 特别像我刚来福州广播电视台的时候，就刚来是中午下了飞机嘛，直接一点多就给我们拉到食堂，先吃一碗那个锅边，吃完了才去各种报到手续。
1: 现在怎么没有锅边了？
0: 其实没有了，说当时又给我们盛一大碗，就觉得我好好吃。
1: 哎呀，这个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特别大呀，我在整个前一周的时间，就是在熟悉校园因为找不着
0: 不是
1: 我们学校
0: 呢，他也是在哈尔滨吗？
1: 也在哈尔滨，我们的学校分
0: 为同一个城市还找不到，
1: 找不着，因为我们学校分为 A、B、C、D 四个区这四个区呢是紧密相连的
0: 它不像有的是这个区的小区，另外一个在另外一边。
1: 对对对，我们也许当然有些二级学院或者其他学院会分在比较一些的地方，但本部都是在那个主校区里面，
0: 地大物博。
1: 然后呢，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学校它是一个像火柴盒一样的长条形它不是个正方形或者什么什么圆形，它不是这样，它长条形也就是这个长度有多长呢？你从左边走到尽头，你得花个20来分钟
0: 走路
1: 25到30分钟
0: 好几公里呢。
1: 所以对，所以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见到不同的教学楼食堂然后各种一些什么馆。
0: 是不是得在大学内买个自行车？不然为什么有些大学给你配共享单车？
1: 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上次我去
0: 每天走太费腿了。
1: 我去武汉大学我上次就在武汉大学的时候这个溜达因为他学校里面有那个共享单车电的共享电单车但是他只能对本校人员开放。外面的人那就只能纯走
0: 那不行。你看我之前不是参观那个清华大学吗它里面那个小紫就是紫色的那共享单车谁都可以扫，但因为那会儿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扫，所以呢为了孩子我没法骑车就在校园里面走这双腿，出去找个足安店就去足疗了嘛，因为走得太累了。
1: 我当时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校门进去以后准备要开始按照这个小红书的攻略一个一个去找很多打卡的地方
0: 对，
1: 我从1点钟去，我出来的时间是傍晚的6点半，
0: 是不是出门就找个足安店？
1: 天都黑了走了很，因为那个武汉大学它是一会上山一会下山它那个坡也挺陡的然后还有台阶夏天又很热满身都是汗。
0: 我还愿意有的时候去逛家里附近那个就是志诚学院，就是在那个万象城对面嘛，
1: 我知道那个
0: 它是都可以进，你车也可以进。
1: 对，
0: 然后呢，它有那个湖畔边的那个咖啡馆，有的时候你就在那儿看书，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午。然后那个学校也是，你可以走完之后也去他们食堂吃饭。就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学校都开放的嘛，也挺好。因为你一进去之后呢，你就觉得说就想学习啊。你在其他的咖啡馆没有这个觉悟，你到那咖啡馆真的过来的谁都得过来给我学两下。
1: 你像我之前在这个哈工大那个自习室里来读书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家其实离哈工大挺近的，但我原来上什么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觉得这个大学为什么说人家说是一个小型社会呢因为那个学校它里面通车就是马路公交车什么的都四通八达它就是相当于那个学校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
0: 一个大社区了相当于
1: 对对对包括里面的家属楼还有里面的什么餐饮店呢就是和外面的几乎都差不多那可能现在有围栏或者现在有围起来面积变大了，
0: 因为就在你家旁边你可能对它祛魅了，虽然说我们也考不上
1: 那溜达你是可以溜达
0: 溜达是可以溜达，
1: 你去里面的食堂你消费是可以的教学楼什么的还挺好的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就说嘛
1: 大地
0: 对，他说他大学里面就有公交车，
1: 那说明那面积也挺大，
0: 那学校很大
1: 挺好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讲，上学的条件变好了，然后呢，包括大学生，因为9月份陆陆续续有一些像大专大学、本科等等，包括研究生都开学了。你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学校，你需要适应一些时间。
0: 对对对，
1: 很多城市也推出了这种温暖的活动，相信给外地的一些求学游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感动
0: 因为大学的时候，你要说到这大学，咱们住在这个宿舍里还挺好，等你到。比如说你出来实习或者你不是要租房子吗？我这次回老家倒是遇到一个长辈的孩子就那长辈呢还跟我说你作为姐姐你去开导一下他后来我跟他聊完我有什么好开导，我觉得人家挺通透的。
1: 他怎么说呢？
0: 那个孩子也不能叫孩子了，27岁，他在上海工作他就是他妈妈会觉得他每个月房租他租得太贵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租，一定要租那么贵呢他每个月房租7400
1: 几个房啊？
0: 就是他
1: 单身公寓，
0: 对，单身公寓，但是他那个地理条件和那个房子特别好，
1: 地理位置好，
0: 对，然后呢，就是他会拿几乎一半的工资出来租这个房子
1: 啊，
0: 他妈就觉得说你租那三四千的不也挺好吗？
1: 嗯，
0: 虽然说上海的物价高，房价贵，但咱也不要非要租到7000多的呀，等等，就是。

0: 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我觉得那小姑娘还挺通透的，嗯，因为小孩说的是这个房子我一辈子也买不起，就在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住它几年，就这个倒也没毛病。你说不就为了体验吗？你一辈子住不起那不体验吗？那这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1: 但也，嗯，也别说就是一眼望到头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因为人生都在变化，你说不定以后
0: 一下中了1000万。
1: 不是，你万一你工作当中啊一下升职了，或者说有更好的发展了，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有可能的。
0: 对，人生这个都充满不确定啊。当然咱你往好都是好的不确定，那可能也有不好的不确定。
1: 对呀，啊，嗯。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先享受当下。
0: 对，然后他妈妈就觉得说你如果 租那种3-4千的也挺好，你这样每个月你都不要求别的，你这不就相当于省下来3000块钱吗？就这意思，嗯。然后那个小姑娘她自己说的就觉得说她是比较宅的人，她平时就下了班她就直接回这个家里面，她在这里面非常开心，嗯，她觉得家就是甜的。我太理解她了，因为我也是很宅的人，嗯，所以我觉得把家布置很好，就因为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去带入去，你怎么跟人家说教，嗯，我就觉得跟他聊一聊，我觉得他挺好的，然后只能说这边跟他觉得说很好，另外一边开导他妈，
1: 好，尊重每个孩子的选择，
0: 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这也得看条件啊，因为他家你只能说你家就你的工资你能覆盖的范围内，你租7400，你赚15000，你赚18000，你能覆盖可以，你不能赚8000你就房租7400，那肯定不行嘛。
1: 那后半个月吃啥呀？
0: 对，
1: 总吃泡面的，现在泡面面也很贵，
0: 公司有的他有给你提供三餐和这个就。
1: 啊，那种大厂，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健身的地方，
0: 对，
1: 还有公交车，还报销补贴的，嗯，啥都有。
0: 所以这就是往后说了哈，刚好想到这个，嗯，然后就觉得说啊，这现在你说这，让咱说大城市啊，这租房子的钱，那，嗯，房贷也没还那么多呀，每个月。
1: 咱不知道，我大城市咱没待过呀。
0: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多的城市，就每一个城市真的是物价不一样。那有的大城市，你觉得这些钱不够，然后你哎到一个城市，小城市。咱就别说小城市了，旅游城市，嗯，洛阳算是旅游城市吧，嗯，它相对物价就比较低，嗯，无论你租房还是吃东西，然后你要说你到上海，就别说上海，你可能到大连或者说，
1: 但我觉得你看长沙旅游城市，嗯，人家也消费挺，
0: 消费也还可以，是不是？
1: 是吧，啊，
0: 我们福州也算旅游城市啊，嗯，消费那非常好。
1: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出来工作以后啊，也是要面临租房的问题。嗯，当时呢和这位就是家里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亲戚啊，类似有一个困扰，就如果你
0: 租多少钱的？
1: 对，你如果租一个条件特别好的，比如说环境很好的，的确，我原来在厦门的时候肯定是要3-4千块钱的价位的。但后来呢，
0: 你跟别人合租呢，比如2间房，有的不愿意合租的，他可能就自己住。
1: 我后来呢，因为当时那因为现在也是啊，厦门广电它就在那个湖边上，我就租到了湖对面。哦，但是对面呢，因为
0: 每天划船过去，
1: 对面那个小区呢叫，就是，
0: 不用说叫什么名，
1: 那个名字啊，因为就是因为厦门本地的名字，比如说吉里，那个名字就是属于代表比较老的那种啊，那种房子，就是那种爬楼梯的房子，然后后来呢，我就租了一下那个房子，然后这个里面是2房，一厅，原来我
0: 住
1: 的啊，对，2房1厅，
0: 那个真奢侈。
1: 我原来如果住单身公寓，相当于比如说我忘了多少钱啊，可能也3000来块钱，我如果租这2房也3000多块钱，哦，就是价格是
0: 一样的
1: 、那如果中途有的时候
0: 你如果找个朋友来两个人一起分担一下可能还行，没有朋友啊，
1: 不是，对，找不着。你像我那时候工作期间，人家要么人家本地的，要么就是有已经租过房的，对吧，人家怎么可能我不要人家的房子跑我这来住，我谁呀，
0: 你不像我们那会儿比如说跟天骄同学一块来的，可能两个人一块住，
1: 对对对，我就一个人，
0: 这有的时候你得看，你像咱们台现在有宿舍啊，那为什么就是你新人来了可能第一年愿意住，第二年就不愿意住了，你过渡可以，因为宿舍吧你始终觉得那个条件没有你自己住公寓那么好，但在宿舍不花钱呢，单位给你提供的你不花钱呢，
1: 是的，所以呢各有各的优势，所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那种你身处的环境处境你来决定，
0: 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说想要自己住的地方是温馨的，是甜的。
1: 我后来呢就是因为买车了，买完车以后呢，我就住岛外了，啊，岛外的话价格就更便宜了，
0: 这回都已经离开厦门市了，住到省会了，
1: 所以就是你看你当时我是无法想象，我说我如果坐公交车每天我往岛外跑，那得多浪费时间呢，
0: 对
1: 不对，我那时候也上早班，所以我就觉得你是早期晚
0: 归，那你当时租在就是台附近就是走路能过来的地方，
1: 对啊，我那时候就是啊，后来我买了车以后我就无所谓了，哪里便宜或者哪里环境更好，我就可以就
0: 还真的是，就是一般好像你有了车，你这活动半径就相对高一，就是多一点。
1: 所以我来到福州以后买的那个第一个房子啊，是在闽侯县
0: 啊。你这就喜欢住在边缘，不是？就你就喜欢离单位稍微远一点，
1: 远越远越好。
0: 哎，不是。

0: 逃离是不是？人家说离家离你工作的单位或者离上学的地方近，它本身也是一种幸福。
1: 他不找你，啥事不找你？
0: 不是不找的问题，就你每天上班近，它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1: 是吗？
0: 因为我原来就租在这个咱们台旁边的一个小区，然后每天走过来就是七八分钟就走过来了，所以你每天上班就你没有通勤这一块的烦恼。
1: 是的。
0: 那你现在如果住跨区，那你每天还有通勤的这一方面的交通，包括有的时候堵车，你还挺心烦的。
1: 对。然后呢，就刚才说到了一个出行和交通的问题啊，包括孩子
0: 要买车吗？我们现在不是卖车吗？
1: 买车的话，现在呢，咱们可以看看银河吉利星舰7这款车。
0: 哦，这是最近推荐的。
1: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特惠。首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您现在回复完特惠，能看到这款车特惠啊。看完以后呢，这款车真的是超级的好看，颜值在线。
0: 既然叫特惠了，一定是我们这儿卖的有更加
1: 有优势，
0: 好的一些优势。对，不然不能给大家起名叫特惠，因为现在买车就是这种车，它途径也挺多的。你去 4S 店怎么样？那你肯定在我们这儿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就是比如说这200块钱不是有个定金吗？比如说这款车挺好的，那我准备想买，200块钱先交了，到时候你再付这个尾款的时候，它可以顶1000块钱。
1: 妈呀，那么多呀！
0: 哎，不用这么客气。那当然，如果说你交完这200之后，过了几天，你说哎呀，我看上别的车了，我这个不想要了，这200随时退，因为这个定金是那个言字旁那个定，就是你定过来，你随时都可以退，没有任何扣押你定金的这个优势这个
1: 条件
0: 意思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大家先回复一下特惠，看一下这款车的颜值，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平时你如果说接下来没有打算换车买车的，你就看看就看看外观就好，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车的发展的状态和进度，
0: 包括现在的车其实真的便宜了，比前些年便宜多了。
1: 那倒是，想要换车或者接下来后半年有这方面打算的，在我们的平台上除了这款车以外，其他系列的一些新能源汽车都有。
0: 没错，因为原来有很多朋友这个交这个定金嘛，这个大家是随时退啊，没有任何门槛。就是之前有朋友比如说看车之前，或者他觉得这也挺好的，或者说他有这个意向想买，交完这200在我们平台，然后呢接下来买的时候他顶1000。那如果说你接下来买，你无论几个月之后随时都可以退这200块钱啊。
1: 就这么来说吧，就为什么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特惠，如果你接下来打算买车在这里来买会有优势呢？首先第一个，因为车的质保全国都统一的，
0: 对对对，
1: 您在我们这买完之后一点都不影响去任何 4S 店或者外面的修理厂来进行保养，它全部都能接待。
0: 我们这儿还便宜。
1: 你像我的车原来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是在厦门买完车，然后在福州的 4S 店保养，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0: 对，
1: 毕竟人家赚你这个保养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原就这个在车的这个叫什么总价上是落地的手续的这个方面有便捷的这个方式，
0: 对，
1: 并且价格有优惠。
0: 除了这200抵1000的定金之外呢，还有就是特惠价直降10000。就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大家去其他的 4S 店看完之后，你对比价格就知道了。包括我们这儿，你也可以随时的看车，随时的就是各种的试驾都没问题。
1: 然后还有的朋友说，那你看你们的车呢比一些 4S 店卖的更便宜，那是不是有一些车它可能是二手的呀？我们卖的车全部都是新车。
0: 对，而且他刚才推荐的这一款，它就是配置是2026款。现在就2026年吗？
1: 对对对。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你可能看很多的一些新的功能，就是什么它的外形啊，它的一些动力啊，它的一个蓄电呢，你现在回复特惠，上面详细的参数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有需要试驾的也上面有，可以在上面留你的信息，我们会有车接车送。
0: 对，
1: 现在试驾特别的方便了，你不要去跑那个门店啊，或者任何地方
0: 那么远的，
1: 你就把你们家的位置大概位置
0: 我们送货上门，
1: 送
0: 越来越方便啊，也不需要花钱，大家放心，试完了不买也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这很正常的，
1: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0: 各位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了，就有换车需求的朋友啊。但是说到开车呢，当然要安全开车。最近啊，有一个这个在福建漳州段的一段路，在8月20号那天不是下暴雨吗？有一个姓陈的司机在快车道上开车的时候打滑撞到护栏了。然后他这行车记录仪啊，这什么叫一语成谶啊，这行车记录仪暴雨的天气他开到130。暴雨的天气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个行车记录仪有一段特别有警示意义的对话，因为他旁边有个副驾的朋友，然后这个开车这个陈先生就说，哎，就说他朋友，你看下这个暴雨，咱跑这个速度，你看车都快飞起来了，你慌不慌？那这副驾的朋友肯定说，我肯定慌啊。陈某还想吹一下，陈某说，慌啥，有我。刚说完发生意外了，
1: 你瞅瞅。
0: 所以啊，就是雨天路滑，视线容易变差，而且你还在高速上，车辆打滑、甩尾、漂移等等，这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在下雨天开始

0: 车的时候，包括在高速开车，在一定要控制车距。还有就是如果下雨天降速亮尾灯，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就为了逞能，我为了显示我的车技，我就开得特别快，就好多的事故就是因为开得快。
1: 是的，然后呢，因为上礼拜你刚好不在，你不在那周啊，就是咱们福州陆陆续也在下雨，我呢就刚好走在了北三环上，北三环其实在高架上全程速度其实限速120，但因为雨天的时候你主动人为的需要给它降一点速，
0: 对对对，
1: 刚好有一段啊，我忘了在哪个路段了，它那个地方有积水，积水的时候呢，咱都知道你如果车的速度特别快，立马冲到积水里的时候它会呼一下给你减速，
0: 对对对，
1: 甚至有些车会不稳，然后呢当时我的速度还好，控制的是在90左右，明显感觉到就是感觉有一种很车
0: 阻碍的感觉，
1: 水给你带来的阻力，你说如果速度特别快的话极容易发生一些侧滑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啊，所以希望大家平时在路面湿滑路段积水路段的时候，速度控制还是一定要做到位的，
0: 没错。另外就是在早晚高峰啊，现在开学之后呢，可能路面上会比暑假的时候拥挤一点，大家也着急也没有用啊，有的时候咱还是要安全第一位。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为什么要买吉利呢，因为现在咱们都很喜欢把那个车的一些外观啊，搞一些什么特殊的字儿来给它变成一段话啊，因为吉利在左下角它不有那个 logo 标志吗，他拍到了一辆车的那个左尾巴，下面写的叫包吉利的，
0: 特别好。很多人会在那个后面就是加一点字儿，包括有一些车嘛，就觉得特别搞笑。
1: 我不是去年给我妈买比亚迪的那个叫海啥来着，我妈那个车，
0: 你买完车自己都忘了，
1: 就是最价格比较便宜那个叫海，
0: 我不知道啊，我也没买过。
1: 海豹、海豚还是海啥的？
0: 就跟人干上了。
1: 海鸥啊，对，我妈买那是海鸥，海鸥那款车，那个海鸥很小小
0: 的。海鸥，我们的朋友。
1: 然后我给她买了一个叫铁锅炖。上面贴在上面，铁锅炖海鸥吗？
0: 不是，那我在大连刚喂完海鸥，你现在说完海鸥吃火腿肠，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它不是面包了，它那个好多人卖火腿肠，就你在那儿举着，那海鸥就过来就叼，或者有的时候你海鸥不一群一群在那儿飞吗？你往上一甩，就有海鸥就过来吃。
1: 哎呀，但我跟你说，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上次你看我妈那个车之后，你不说那个就实习俩字儿质量不好吗？你忘记了？我在某宝上、某多上我都买过，就是十几二十。自己的那个叫实习贴，磁贴的，贴完以后我买了四个了，
0: 丢了
1: 没有？就是隔一两个月它就褪色，越褪越白，越褪越白。
0: 那没事，你褪白了，你不也过了这实习期了吗？
1: 关键是这钱不白花了吗？
0: 不是，那你能永远贴实习吗？
1: 你稍微能挺的时间久一点啊，它一个来月、一个半到两个月它就换。
0: 那也行，因为一般我们看到有贴实习的字样的，就它哪怕开点慢，你都能原谅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咱就好像提前打了招呼一样。
1: 就是咱能不能希望质量稍微好一点？大地就说了，说他也切身经历过啊，而且呢，雨天车速快，难免会有刹车，刹车就会漂移。是的，所以这对于我们的很多老司机朋友来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0: 谨慎啊！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的这个东西南北二环，真的压力太大了，双向都是排长队缓行啊，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三环现在有很多路段也真的不太好走，比如说像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大桥这一段也是队尾排的比较长，然后呢从这个湾边要往菊园洲的方向断断续续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也是压力挺大的，反方向是比较好走的啊。那另外呢，在东三环现在园中胡同一直到国货胡同也是降到了每小时80公里的一个速度，北三环现在下省体需要您耐心排队等灯，预计得需要2到3轮的灯才能经过这个路口。还有一段市区发生在杨桥西路与这个江滨大道。